0: 就是实行那个政策的小公司认定。
1: 对，实行。
0: 那就是甚至6-6-3-8-5。
1: Copy. Valid 0, signal 80.
0: Clear.
2: 18-10-8, red at warning.
1: 18.